0: 那个红耳朵那个红耳朵。
1: 哎，这是跟大家相关的告诉啊，别再来。
2: 是的。这个在哪上？
1: 是的。
2: 一个平台。
1: 那天出一个好点的，就下个月去啊。对。